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两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仁科，
1: 我是阿茂。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2: My Radio. My Radio. 你可以假装旅行愉快，在人海中凹出游客照；你可以假装恨娶恨嫁，用五分钟会面搪塞爸妈；你可以假装想念老同学，谈合作，尬聊育儿心得。你也可以假装热爱工作，顺便把又打印的辞职信再次藏在抽屉最底下。其实你也可以不这样。从这个假期开始，撒野回家，只见想见的朋友吧。

在秋风里留住最单纯的时光，做回自己。Yeah. FM 90.0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马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抗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年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年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抗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打3折给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假期超会玩攻略在这里，国庆出门三句话记牢了。第一，满减券和消费券名额每天有限，用完即止，想省就早出门。第二，热门景区要提前线上预约，当场很可能进不去，别白跑一趟。第三，景区优惠只认证件原件，身份证、学生证、优待证千万别忘带，出发前先看一眼官方公告，政策和优惠随时可能调整，实在拿不准就打景区电话问一句，便宜要占，规矩也得守。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
2: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FM 90.0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1: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2: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3: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年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年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扛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

0: 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9，打3折给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歌。
1: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河南消防提示，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
5: FM 90.0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假期超会玩，攻略在这里。国庆买票之前先看一眼，有些票你可能根本不用买。云台山18岁以下青少年免大门票，老君山、龙门石窟60岁以上免票，全日制学生半价，新乡八里沟学生免门票，焦作的青龙峡和风铃峡还面向河南、山西、河北、山东推出联票优惠。记住，优惠只认原件，身份证、学生证、优待证，缺一样都合不了。买票前多问一句，能省就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
2: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雾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叮叮。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抗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年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年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

0: 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九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抗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9，打三折给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歌，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2: FM90.0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河南消防提示，出入公众聚集场所请遵守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并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2: FM90.0 FM90.0 My Radio 音乐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Hi Central,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1: 你可以假装旅行愉快，在人海中凹出游客照。你可以假装恨娶恨嫁，用五分钟会面搪塞爸妈。你可以假装想念老同学，谈合作，尬聊育儿心得。你也可以假装热爱工作，顺便把又打印的辞职信再次藏在抽屉最底下。其实你也可以不这样。从这个假期开始，撒野回家，只见想见的朋友吧，在秋风里留住最单纯的时光，做回自己。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雾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

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年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年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抗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打3折给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歌，
1: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
4: 河南消防提示，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2: 音乐有话说，
5: FM 90.0
2: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亚维，我在 My Radio。
1: 假期超会玩，攻略在这里。南洋长颈鹿欢乐世界今年国庆有份免票名单，留守的孩子、留守的老人，不限年龄，不限身高，免费进园。环卫工人、医护人员、公安和消防人员、现役退役军人凭证免费，长期在乡村做助学的志愿者也能凭证免费进。入园一人一证，证件不能转借，优惠能算出数字，心意算不出来。愿你玩得开心，也记得看看身边那些平时没空过节的人。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
2: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忆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3: FM90.0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1: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抗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年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年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抗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打3折给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歌。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河南消防提示，请注意用电、用火、用气安全，防止发生火灾、燃气等安全事故。
4: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两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假期超会玩，攻略在这里。在郑州吃饭、逛街、住酒店，结账后的发票千万别扔。打开正好办 APP， 上传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支付宝、云闪付、京东三个通道都能传，及时开奖，最高30块。10月15、10月30、11月15，还有3期定期开奖，头奖500，票面满100就能参与。零售、餐饮、住宿、文旅、体育都算，每期每人每个平台最多传5张，红包7天后到账。花了钱别忘了把钱抽回来一点。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
2: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金。

李薇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五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五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薇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2: 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抗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打3折给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歌。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FM
1: 90.0 FM 90.0 My Radio
2: My Radio
1: 音乐
2: 有话说。My Radio。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

0: 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河南消防提示，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
2: Never stop the music.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

度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两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FM 90.0，My Radio， My Radio，
1: 假期超会玩，攻略在这里。南阳出了个新玩法，一张门票串起六个景区：长颈鹿欢乐世界、老界岭、五朵山、大宝天漫、德云山、白鹿洲。拿着其中任意一家的有效门票，其余五家大门票全免。从10月1号一直到年底都算数，但只认这之后买的新票，手里的旧票不算。出门前先搜一搜，你手里那张票可能不只值一张。一张票两处欢喜，值得顺手转给身边要出门的朋友。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
2: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0: FM 90.0 My Radio

0: 你成为了我，
1: 我也成为了你。
2: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

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奇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出马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0: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My Radio.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冷啊！
1: 不惧阳光。白道闪亮，
2: 涂上它，
1: 是它。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年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年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抗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打3折给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任科，
1: 我是阿茂。
2: FM 90.0 My Radio。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河南消防提示，出入公众聚集场所请遵守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并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5: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

0: FM 90.0 My Radio。
1: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2: 欢迎来到9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
3: 会挑才真省心。
2: 咱们今天呢不着急说产品，先唠个特别常见的场景。
3: 什么场景？
2: 你发现没，现在很多人一到下午三四点嘴就闲不住，想点奶茶又嫌糖糕，想吃零食又怕晚饭没胃口了，想泡茶又觉得太寡淡，尤其秋冬暖气一开，嗓子嘴唇干，白水都不解渴。
3: 太有同感了，晚上下班回家收拾完往沙发上一坐，总想嚼点啥，吃水果吧嫌凉，吃饼干吧嫌干，不吃吧又觉得这天好像少了点啥。
2: 对，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下午孩子放学回来离晚饭还有段空，总得垫一口，给饼干给饮料，不如来碗温温润润的银耳羹。老人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来碗清清爽爽的银耳羹也舒坦。
3: 所以大家缺的不是好东西，缺的是随时来一碗还不麻烦的好东西。传统的银耳买回来之后呢，要先泡上几个钟头，泡完反复洗，硬根剪掉，再下锅慢慢炖，忙活一个多钟头，锅还得守着，最后口感还不一定满意。
2: 那说到银耳呢，它可太适合秋冬了，老话叫它平民燕窝，润肺润燥，养阴生津，性平温润，不像凉茶那么寒，也不像大鱼大肉那么腻。秋冬屋子里干，嗓子干，嘴唇干，来碗温润顺滑的银耳羹，从嗓子到胃里都舒坦。
3: 而且银耳对咱们女性朋友也特别友好。
2: 对，银耳低脂，出胶后富含银耳多糖和可溶性膳食纤维，饱腹感不错。下午想点奶茶的时候，换成一碗清甜银耳羹，少糖少负担。晚上想吃夜宵又怕油腻，用它当加餐也清爽。很多女性呢，把它当作日常食养，搭配红枣、枸杞、牛奶，口感好，也更容易坚持。这里说的是日常食养，不是药物作用，但作为秋冬润燥，替代高糖零食的选择确实合适。
3: 今天呢，我要给你介绍一款有机富硒草本银耳，吃它到底有多简单呢？记住三个数就可以了，两克银耳，一杯开水，15分钟。
2: 以前要泡要洗要炖，现在把这些麻烦一步一步的省下来了。
3: 没错，每次呢取大概2克，放进配套送的焖煮杯里面，然后再倒上开水，焖上大约15分钟就能吃了。你到下午三四点顺手一杯，清甜顺滑，比喝奶茶健康，比吃零食舒服。晚上睡觉之前你想垫上一口，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喝这个要比喝饮料强太多了。
2: 那这一罐得多少钱啊？这焖煮杯是不是也得配套？
3: 听仔细了，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呢能泡40杯。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电台专属福利，3罐1组，买一组就免费再送你一组，算下来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
2: 这个账算得够精细的啊！不过我记得你说这银耳要用焖煮杯，单买一只也得花钱吧？
3: 对，不过呢，今天前20位打进来电话按组订购的朋友，我们额外的再送你一只价值199块钱的定制焖煮杯。订购热线，请您听好：400-988-6008，400-988-6008。
2: 那就是说市场售价99元一罐，一罐够泡40杯，今天拨打热线买3罐送3罐，每次泡一杯只要1.2元，前20名还能加送一只价值199元的焖煮杯。热线已经开始火爆起来了，聪明的你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那我再替大家问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方便是方便，可银耳不就是银耳吗？为什么这款还要特别说它是有机富硒本草银耳？
3: 问得好，如果一样东西准备天天吃，那你光是方便肯定还是不够的，而且你还得看它从哪儿来的，怎么种的，品质上面有没有特点。 这款银耳它是来自福建莆田高山核心产区，种植环境呢，它不是简单找块地把银耳种下去，而是科学的搭配了茯苓、莲子、百合、枸杞、黄芪等等12种本草，形成了自己的种植环境，所以呢叫做本草银耳。从食养的角度来看的话，这种搭配也让银耳更加倾向于温润滋养的日常食补的思路。产品本身有有机认证和富硒相关认证，可查可溯源。
2: 那我再问一句啊，为什么专门送这个杯子？普通的杯子不能泡吗？
3: 从使用的角度来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个方便的煮吃法。那这款焖煮杯就是围绕这个吃法来配套的。每次取大约2克的银耳放进去，倒上开水盖好，15分钟左右。您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去洗漱、收拾桌子、回消息，顺手呢再把它焖上。等忙完手头的事情，一杯也就焖好了。所以呢，不要把这个焖煮杯简单的理解为只是送了一个杯子而已，它呢是让这个吃法真正简单起来的很好的工具。
2: 这个还挺重要的，很多人买回好东西，最后不是东西不好，而是使用起来麻烦，慢慢的都放到柜子里面去了。我们真正希望大家得到的是一种能够坚持下来的简单方法。
3: 更重要的是，我不得不提醒大家，今天赠送焖煮杯的名额只有20个，所以呢，记得赶紧拨打热线来进行订购。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能泡40杯。现在是买3罐就送3罐，算下来的话，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热线电话正在为你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2: 每次取出2克银耳放进焖煮杯，开水一冲，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搭配红枣、枸杞、牛奶等等，做成自己喜欢的口味。对于女性朋友来说，下午嘴馋时来一杯，比高糖奶茶和甜点轻松，秋冬干燥的时候喝一碗也更润更舒服。下午工作忙完了，不需要重新开火炖锅，提前准备或者随手一杯就行。每天给自己和家里人一碗好东西，不需要做得特别复杂，也不需要为了吃一碗银耳专门安排出半天的时间，把一件原本很麻烦的事情变得简单，才更容易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3: 是的，如果自己一天安排一杯，爱人偶尔吃一杯，父母家里也放一些的话，那一定要来订购买3罐送3罐的优惠组合。不仅单罐的价格从99块钱给你做到了对折，而且呢还能够送你价值199元的焖煮杯。一定要记得，一罐能泡40杯软软糯糯的银耳羹，平均一杯才1.2元。所以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2: 提醒大家，前20位才有价值199元的焖煮杯免费赠送。现在正逢秋冬干燥季节，下午口干舌燥的时候，一碗清润银耳羹，清甜顺滑，缓解干燥。传统食养里也常说，银耳秋冬润肺润燥，对嗓子干、嘴唇干、屋里暖气燥的人很友好。晚上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挑食偏食，喝这个也比喝饮料吃零食健康。
3: 自己吃，给另一半吃，给孩子吃，买给父母吃都很合适。女性朋友可以把它当做日常温润食补，低脂饱腹，少糖负担。秋冬季节一家人也可以用它润燥滋养，不用手锅，不用费心的搭配，随时随地就可以喝上高品质的草本银耳羹，而且分量还特别的足，每次一小勺，一罐能吃40次，一次也就1.2元，天天吃也不心疼。现在可以趁着厂家补贴福利还在，不管是自己日常润燥滋养，还是孝敬父母，都特别的划算。咱们这款银耳呢，每一批都是莆田高山产地直供，12种营养食材调配的有。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What's up, Chongqiu?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FM 90.0.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年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年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抗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打3折给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歌。

0: 手残心泪干。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河南消防提示，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3: FM 90.0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

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最怕雨下的随意，无法回避，你是我搞不定的回忆，我无能为力，没有理由和你说我不想自讨没趣，怎么又想起你了，劝自己下不为例，最近我还是到处

圈子渐渐变得小，家里周应该见得乱的，我开始学着自己小，一日三餐按时吃，但是比以前吃的少，假如忙碌和孤独是主菜，我应该能吃得饱，不再抱怨这工作太累，没时间陪你，还在锻炼我的幽默，只是没机会讲给你。 I keep moving forward, I'll be looking for more, 很久没再出现

0: 在想什么，在想什么，在想什么，在想我吗？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My Radio。
1: 欢迎来到9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
2: 会挑才真省心。
1: 咱们今天呢不着急说产品，先唠个特别常见的场景。
2: 什么场景？
1: 你发现没，现在很多人一到下午三四点嘴就闲不住，想点奶茶又嫌糖糕，想吃零食又怕晚饭没胃口了，想泡茶又觉得太寡淡，尤其秋冬暖气一开，嗓子嘴唇干，白水都不解渴。
2: 太有同感了，晚上下班回家收拾完往沙发上一坐，

0: 总想嚼点啥，吃水果吧嫌凉，吃饼干吧嫌干，不吃吧又觉得这天好像少了点啥。
1: 对，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下午孩子放学回来离晚饭还有段空，总得垫一口，给饼干给饮料，不如来碗温温润润的银耳羹。老人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来碗清清爽爽的银耳羹也舒坦。
0: 所以大家缺的不是好东西，缺的是随时来一碗还不麻烦的好东西。传统的银耳买回来之后呢，要先泡上几个钟头，泡完反复洗，硬根剪掉，再下锅慢慢炖，忙活一个多钟头，锅还得守着，最后口感还不一定满意。
1: 那说到银耳呢，它可太适合秋冬了，老话叫它平民燕窝，润肺润燥，养阴生津，性平温润，不像凉茶那么寒，也不像大鱼大肉那么腻。秋冬屋子里干，嗓子干，嘴唇干，来碗温润顺滑的银耳羹，从嗓子到胃里都舒坦。
0: 而且银耳对咱们女性朋友也特别友好。
1: 对，银耳低脂，出胶后富含银耳多糖和可溶性膳食纤维，饱腹感不错。下午想点奶茶的时候，换成一碗清甜银耳羹，少糖少负担。晚上想吃夜宵又怕油腻，用它当加餐也清爽。很多女性呢，把它当作日常食养，搭配红枣、枸杞、牛奶，口感好，也更容易坚持。这里说的是日常食养，不是药物作用，但作为秋冬润燥，替代高糖零食的选择确实合适。
0: 今天呢，我要给你介绍一款有机富硒草本银耳，吃它到底有多简单呢？记住三个数就可以了，两克银耳，一杯开水，15分钟。
1: 以前要泡要洗要炖，现在把这些麻烦一步一步的省下来了。
0: 没错，每次呢取大概两克，放进配套送的焖煮杯里面，然后再倒上开水，焖上大约15分钟就能吃了。你到下午3-4点顺手一杯，清甜顺滑，比喝奶茶健康，比吃零食舒服。晚上睡觉之前你想垫上一口，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喝这个要比喝饮料强太多了。
1: 那这一罐得多少钱啊？这焖煮杯是不是也得配套？
0: 听仔细了，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呢能泡40杯。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电台专属福利，3罐一组，买一组就免费再送你一组，算下来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
1: 这个账算得够精细的啊！不过我记得你说这银耳要用焖煮杯，单买一只也得花钱吧？
0: 对，不过呢，今天前20位打进来电话按组订购的朋友，我们额外的再送你一只价值199块钱的定制焖煮杯。订购热线，请您听好：400-988-6008，400-988-6008。
1: 那就是说市场售价99元一罐，一罐够泡40杯，今天拨打热线买3罐送3罐，每次泡一杯只要1.2元，前20名还能加送一只价值199元的焖煮杯。热线已经开始火爆起来了，聪明的你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那我再替大家问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方便是方便，可银耳不就是银耳吗？为什么这款还要特别说它是有机富硒本草银耳？
0: 问得好，如果一样东西准备天天吃，那你光是方便肯定还是不够的，而且你还得看它从哪儿来的，怎么种的，品质上面有没有特点。这款银耳它是来自福建莆田高山核心产区，种植环境呢，它不是简单找块地把银耳种下去，而是科学的搭配了茯苓、莲子、百合、枸杞、黄芪等等12种本草，形成了自己的种植环境，所以呢叫做本草银耳。从食养的角度来看的话，这种搭配也让银耳更加倾向于温润滋养的日常食补的思路。产品本身有有机认证和富硒相关认证，可查可溯源。
1: 那我再问一句啊，为什么专门送这个杯子？普通的杯子不能泡吗？
0: 从使用的角度来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个方便的煮吃法。那这款焖煮杯就是围绕这个吃法来配套的，每次取大约2克的银耳放进去，倒上开水盖好，15分钟左右。您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去洗漱、收拾桌子、回消息，顺手呢再把它焖上，等忙完手头的事情，一杯也就焖好了。所以呢，不要把这个焖煮杯简单的理解为只是送了一个杯子而已，它呢是让这个吃法真正简单起来的

0: 很好的工具。
1: 这个还挺重要的，很多人买回好东西，最后不是东西不好，而是使用起来麻烦，慢慢的都放到柜子里面去了。我们真正希望大家得到的是一种能够坚持下来的简单方法。
0: 更重要的是，我不得不提醒大家，今天赠送焖煮杯的名额只有20个，所以呢，记得赶紧拨打热线来进行订购。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能泡40杯，现在是买3罐就送3罐，算下来的话，每次泡1杯只需要1.2元。热线电话正在为你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1: 每次取出2颗银耳放进焖煮杯，开水一冲，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搭配红枣、枸杞、牛奶等等，做成自己喜欢的口味。对于女性朋友来说，下午嘴馋时来一杯，比高糖奶茶和甜点轻松，秋冬干燥的时候喝一碗也更润更舒服。下午工作忙完了，不需要重新开火炖锅，提前准备或者随手一杯就行。每天给自己和家里人一碗好东西，不需要做得特别复杂，也不需要为了吃一碗银耳专门安排出半天的时间，把一件原本很麻烦的事情变得简单，才更容易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0: 是的，如果自己一天安排一杯，爱人偶尔吃一杯，父母家里也放一些的话，那一定要来订购买3罐送3罐的优惠组合。不仅单罐的价格从99块钱给你做到了对折，而且呢还能够送你价值199元的焖煮杯。一定要记得，一罐能泡40杯软软糯糯的银耳羹，平均1杯才1.2元。所以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提醒大家，前20位才有价值199元的焖煮杯免费赠送。现在正逢秋冬干燥季节，下午口干舌燥的时候，一碗清润银耳羹，清甜顺滑，缓解干燥。传统食养里也常说，银耳秋冬润肺润燥，对嗓子干、嘴唇干、屋里暖气燥的人很友好。晚上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挑食偏食，喝这个也比喝饮料吃零食健康。
0: 自己吃，给另一半吃，给孩子吃，买给父母吃，都很合适。女性朋友可以把它当作日常温润食补，低脂饱腹，少糖负担。秋冬季节，一家人也可以用它润燥滋养，不用手锅，不用费心的搭配，随时随地就可以喝上高品质的草本银耳羹，而且分量还特别的足，每次1小勺，一罐能吃40次，一次也就1.2元，天天吃也不心疼。现在可以趁着厂家补贴福利还在，不管是自己日常润燥滋养，还是孝敬父母，都特别的划算。咱们这款银耳呢，每一批都是古田高山产地直供，12种营养食材调配的有机土壤生长，有机富硒双认证，从源头把控品质。现在拨打电话，1组3罐，买1组送1组，一罐就能泡40杯，一杯只需要1.2元，而且呢还送价值199元的焖煮杯。想要秋冬持续温润食补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My Radio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雾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1, 2, 3.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扛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打3折给您。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来到9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
1: 会挑才真省心。
0: 咱们今天呢不着急说产品，先唠个特别常见的场景。
1: 什么场景？
0: 你发现没，现在很多人一到下午三四点嘴就闲不住，想点奶茶又嫌糖糕，想吃零食又怕晚饭没胃口了，想泡茶又觉得太寡淡，尤其秋冬暖气一开，嗓子嘴唇干，白水都不解渴。
1: 太有同感了，晚上下班回家收拾完往沙发上一坐，总想嚼点啥，吃水果吧嫌凉，吃饼干吧嫌干，不吃吧又觉得这天好像少了点啥。
0: 对，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下午孩子放学回来离晚饭还有段空，总得垫一口，给饼干给饮料，不如来碗温温润润的银耳羹。老人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来碗清清爽爽的银耳羹也舒坦。
1: 所以大家缺的不是好东西，缺的是随时来一碗还不麻烦的好东西。传统的银耳买回来之后呢，要先泡上几个钟头，泡完反复洗，硬根剪掉，再下锅慢慢炖，忙活一个多钟头锅还得守着，最后口感还不一定满意。
0: 那说到银耳呢，它可太适合秋冬了，老话叫它平民燕窝，润肺润燥，养阴生津，性平温润，不像凉茶那么寒，也不像大鱼大肉那么腻。秋冬屋子里干，嗓子干，嘴唇干，来碗温润顺滑的银耳羹，从嗓子到胃里都舒坦。
1: 而且银耳对咱们女性朋友也特别友好。
0: 对，银耳低脂，出胶后富含银耳多糖和可溶性膳食纤维，饱腹感不错。下午想点奶茶的时候换成一碗清甜银耳羹，少糖少负担，晚上想吃夜宵又怕油腻，用它当加餐也清爽。很多女性呢把它当作日常食养，搭配红枣枸杞牛奶，口感好也更容易坚持。这里说的是日常食养，不是药物作用，但作为秋冬润燥替代高糖零食的选择确实合适。
1: 今天呢，我要给你介绍一款有机富硒草本银耳，吃它到底有多简单呢？记住三个数就可以了：两克银耳，一杯开水，15分钟。
0: 以前要泡、要洗、要炖，现在把这些麻烦一步一步的省下来了。
1: 没错，每次呢取大概两克，放进配套送的焖煮杯里面，然后再倒上开水，焖上大约15分钟就能吃了。你到下午三四点，顺手一杯，清甜顺滑，比喝奶茶健康，比吃零食舒服。晚上睡觉之前，你想垫上一口，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喝这个要比喝饮料。

0: 常太多了。
1: 那这一罐得多少钱啊？这焖煮杯是不是也得配套？
0: 听仔细了，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呢能泡40杯。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电台专属福利，3罐1组，买一组就免费再送你一组，算下来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
1: 这个账算得够精细的啊！不过我记得你说这银耳要用焖煮杯，单买一只也得花钱吧？
0: 对，不过呢，今天前20位打进来电话按组订购的朋友，我们额外的再送你一只价值199块钱的定制焖煮杯。订购热线，请您听好：400-988-6008，400-988-6008。
1: 那就是说市场售价99元一罐，一罐够泡40杯，今天拨打热线买3罐送3罐，每次泡一杯只要1.2元，前20名还能加送一只价值199元的焖煮杯。热线已经开始火爆起来了，聪明的你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那我再替大家问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方便是方便，可银耳不就是银耳吗？为什么这款还要特别说它是有机富硒本草银耳？
0: 问得好，如果一样东西准备天天吃，那你光是方便肯定还是不够的，而且你还得看它从哪儿来的，怎么种的，品质上面有没有特点。这款银耳它是来自福建莆田高山核心产区，种植环境呢，它不是简单找块地把银耳种下去，而是科学的搭配了茯苓、莲子、百合、枸杞、黄芪等等12种本草，形成了自己的种植环境，所以呢叫做本草银耳。从食养的角度来看的话，这种搭配也让银耳更加倾向于温润滋养的日常食补的思路。产品本身有有机认证和富硒相关认证，可查可溯源。
1: 那我再问一句啊，为什么专门送这个杯子？普通的杯子不能泡吗？
0: 从使用的角度来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个方便的煮吃法。那这款焖煮杯就是围绕这个吃法来配套的，每次取大约2克的银耳放进去，倒上开水盖好，15分钟左右。您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去洗漱、收拾桌子、回消息，顺手呢再把它焖上，等忙完手头的事情，一杯也就焖好了。所以呢，不要把这个焖煮杯简单的理解为只是送了一个杯子而已，它呢是让这个吃法真正简单起来的很好的工具。
1: 这个还挺重要的，很多人买回好东西，最后不是东西不好，而是使用起来麻烦，慢慢的都放到柜子里面去了。我们真正希望大家得到的是一种能够坚持下来的简单方法。
0: 更重要的是，我不得不提醒大家，今天赠送焖煮杯的名额只有20个，所以呢，记得赶紧拨打热线来进行订购。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能泡40杯。现在是买3罐就送3罐，算下来的话，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热线电话正在为你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1: 每次取出2克银耳放进焖煮杯，开水一冲，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搭配红枣、枸杞、牛奶等等，做成自己喜欢的口味。对于女性朋友来说，下午嘴馋时来一杯，比高糖奶茶和甜点轻松，秋冬干燥的时候喝一碗也更润更舒服。下午工作忙完了，不需要重新开火炖锅，提前准备或者随手一杯就行。每天给自己和家里人一碗好东西，不需要做得特别复杂，也不需要为了吃一碗银耳专门安排出半天的时间，把一件原本很麻烦的事情变得简单，才更容易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0: 是的，如果自己一天安排一杯，爱人偶尔吃一杯，父母家里也放一些的话，那一定要来订购买3罐送3罐的优惠组合。不仅单罐的价格从99块钱给你做到了对折，而且呢还能够送你价值199元的焖煮杯。一定要记得，一罐能泡40杯软软糯糯的银耳羹，平均一杯才1.2元。所以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提醒大家，前20位才有价值199元的焖煮杯免费赠送。现在正逢秋冬干燥季节，下午口干舌燥的时候，一碗清润银耳羹，清甜顺滑，缓解干燥。传统食养里也常说，银耳秋冬润肺润燥，对嗓子干、嘴唇干、屋里暖气燥的人很友好。晚上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

0: 家里孩子不爱喝水，挑食偏食，喝这个也比喝饮料吃零食健康。
1: 自己吃，给另一半吃，给孩子吃，买给父母吃，都很合适。女性朋友可以把它当做日常温润食补，低脂饱腹，少糖负担。秋冬季节一家人也可以用它润燥滋养，不用手锅，不用费心的搭配，随时随地就可以喝上高品质的草本银耳羹，而且分量还特别的足，每次一小勺，一罐能吃40次，一次也就1.2块，天天吃也不心疼。现在可以趁着厂家补贴福利还在，不管是自己日常润燥滋养，还是孝敬父母，都特别的划算。咱们这款银耳呢，每一批都是古田高山产地直供，12种营养食材调配的有机土壤生长，有机富硒双认证，从源头把控品质。现在拨打电话，一组3罐，买一组送一组，一罐就能泡40杯，一杯只需要1.2块，而且呢还送价值199元的焖煮杯。想要秋冬持续温润食补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2: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3: FM90.0。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5: 河南消防提示，请注意用电用火用气安全，防止发生火灾燃气等安全事故。
6: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

0: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音乐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2: 你可以假装旅行愉快，在人海中凹出游客照。你可以假装恨娶恨嫁，用五分钟会面搪塞爸妈。你可以假装想念老同学，谈合作尬聊育儿心得。你也可以假装热爱工作，顺便把又打印的辞职信再次藏在抽屉最底下。其实你也可以不这样。从这个假期开始撒野回家，只见想见的朋友吧，在秋风里留住最单纯的时光，做回自己。
3: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

机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雾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音乐有话说 FM90.0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不让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九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抗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

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打三折给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

0: 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河南消防提示，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

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二十多岁穿是潮流，四十多岁穿是品味，六十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二十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两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Yo yo, what's up?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My Radio，
1: 假期超会玩，攻略在这里。家里闲置的旧灶具、旧油烟机、旧相机，国庆是他们最值钱的时候。郑州以旧换新，灶具、吸油烟机、净水器、洗碗机、干衣机、智能清洁机器人、数码相机，七类产品按成交价补贴15%。一件最高补1500，云闪付搜河南换新，先领资格再下单，线上线下都能用，现郑州市辖区内购买，补贴直接抵扣，不用事后报销，旧的不去，钱也不来。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
2: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3: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雾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吴青峰，我在买 Radio。
0: 音乐有话说
2: FM90.0
3: My Radio。
4: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5: 阳光都变温柔。
6: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4: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九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抗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打三折给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歌。

0: Hi Central,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河南消防提示，出入公众聚集场所请遵守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并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1: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FM 90.0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音乐音乐有话说。My Radio。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1: 欢迎来到9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
2: 会挑才真省心。
1: 咱们今天呢不着急说产品，先唠个特别常见的场景。
2: 什么场景？
1: 你发现没，现在很多人一到下午三四点嘴就闲不住，想点奶茶又嫌糖糕，想吃零食又怕晚饭没胃口了，想泡茶又觉得太寡淡，尤其秋冬暖气一开，嗓子嘴唇干，白水都不解渴。
2: 太有同感了，晚上下班回家收拾完往沙发上一坐，总想嚼点啥，吃水果吧嫌凉，吃饼干吧嫌干，不吃吧又觉得这天好像少了点啥。
1: 对，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下午孩子放学回来离晚饭还有段空，总得垫一口，给饼干给饮料，不如来碗温温润润的银耳羹。老人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来碗清清爽爽的银耳羹也舒坦。
2: 所以大家缺的不是好东西，缺的是随时来一碗还不麻烦的好东西。传统的银耳买回来之后呢，要先泡上几个钟头，泡完反复洗，硬根剪掉，再下锅慢慢炖，忙活一个多钟头，锅还得守着，最后口感还不一定满意。
1: 那说到银耳呢，它可太适合秋冬了，老话叫它平民燕窝，润肺润燥，养阴生津，性平温润，不像凉茶那么寒，也不像大鱼大肉那么腻。秋冬屋子里干，嗓子干，嘴唇干，来碗温润顺滑的银耳羹，从嗓子到胃里都舒坦。
2: 而且银耳对咱们女性朋友也特别友好。
1: 对，银耳低脂，出胶后富含银耳多糖和可溶性膳食纤维，饱腹感不错。下午想点奶茶的时候换成一碗清甜银耳羹，少糖少负担，晚上想吃夜宵又怕油腻，用它当加餐也清爽。很多女性呢把它当作日常食养，搭配红枣枸杞牛奶，口感好也更容易坚持。这里说的是日常食养，不是药物作用，但作为秋冬润燥替代高糖零食的选择确实合适。
2: 今天呢，我要给你介绍一款有机富硒草本银耳，吃它到底有多简单呢？记住三个数就可以了，两克银耳，一杯开水，15分钟。
1: 以前要泡要洗要炖，现在把这些麻烦一步一步的省下来了。
2: 没错，每次呢取大概两克，放进配套送的焖煮杯里面，然后再倒上开水，焖上大约15分钟就能吃了。你到下午三四点，顺手一杯，清甜顺滑，比喝奶茶健康，比吃零食舒服。晚上睡觉之前，你想垫上一口，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喝这个要比喝饮料强太多了。
1: 那这一罐得多少钱啊？这焖煮杯是不是也得配套？
2: 听仔细了，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呢能泡40杯。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电台专属福利，3罐一组，买一组就免费再送你一组，算下来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
1: 这个账算得够精细的啊！不过我记得你说这银耳要用焖煮杯，单买一只也得花钱吧？
2: 对，不过呢，今天前20位打进来电话按组订购的朋友，我们额外的再送你一只价值199块钱的定制焖煮杯。订购热线，请您听好：400-988-6008，400-988-6008。
1: 那就是说市场售价99元一罐，一罐够泡40杯，今天拨打热线买3罐送3罐，每次泡一杯只要1.2元，前20名还能加送一只价值199元的焖煮杯。热线已经开始火爆起来了，聪明的你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那我再替大家问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方便是方便，可银耳不就是银耳吗？为什么这款还要特别说它是有机富硒本草银耳？
2: 问得好，如果一样东西准备天天吃，那你光是方便肯定还是不够的，而且你还得看它从哪儿来的，怎么种的，品质上面有没有特点。 这款银耳它是来自福建莆田高山核心产区，种植环境呢，它不是简单找块地把银耳种下去，而是科学的搭配了茯苓、莲子、百合、枸杞、黄芪等等12种本草，形成了自己的种植环境，所以呢叫做本草银耳。从食养的角度来看的话，这种搭配也让银耳更加倾向于温润滋养的日常食补的思路。产品本身有有机认证和富硒相关认证，可查可溯源。
1: 那我再问一句啊，为什么专门送这个杯子？普通的杯子不能泡吗？
2: 从使用的角度来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个方便的煮吃法。那这款焖煮杯就是围绕这个吃法来配套的，每次取大约2克的银耳放进去，倒上开水盖好，15分钟左右，您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去洗漱、收拾桌子、回消息，顺手呢再把它焖上，等忙完手头的事情，一杯也就焖好了。所以呢，不要把这个焖煮杯简单的理解为只是送了一个杯子而已，它呢是让这个吃法真正简单起来的很好的工具。
1: 这个还挺重要的，很多人买回好东西，最后不是东西不好，而是使用起来麻烦，慢慢的都放到柜子里面去了。我们真正希望大家得到的是一种能够坚持下来的简单方法。
2: 更重要的是，我不得不提醒大家，今天赠送焖煮杯的名额只有20个，所以呢，记得赶紧拨打热线来进行订购。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能泡40杯。现在是买3罐就送3罐，算下来的话，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热线电话正在为你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1: 每次取出2克银耳放进焖煮杯，开水一冲，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搭配红枣、枸杞、牛奶等等，做成自己喜欢的口味。对于女性朋友来说，下午嘴馋时来一杯，比高糖奶茶和甜点轻松，秋冬干燥的时候喝一碗也更润更舒服。下午工作忙完了，不需要重新开火炖锅，提前准备或者随手一杯就行。每天给自己和家里人一碗好东西，不需要做得特别复杂，也不需要为了吃一碗银耳专门安排出半天的时间，把一件原本很麻烦的事情变得简单，才更容易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2: 是的，如果自

0: 6008。
1: 提醒大家啊，前20位才有价值199元的焖煮杯免费赠送。现在正逢秋冬干燥季节，下午口干舌燥的时候，一碗清润银耳羹，清甜顺滑，缓解干燥。传统食养里也常说，银耳秋冬润肺润燥，对嗓子干、嘴唇干、屋里暖气燥的人很友好。晚上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挑食偏食，喝这个也比喝饮料、吃零食健康。
0: 自己吃，给另一半吃，给孩子吃，买给父母吃，都很合适。女性朋友可以把它当做日常温润食补，低脂饱腹，少糖负担。秋冬季节，一家人也可以用它润燥滋养，不用手锅，不用费心的搭配，随时随地就可以喝上高品质的草本银耳羹，而且分量还特别的足，每次一小勺，一罐能吃40次，一次也就1.2元，天天吃也不心疼。现在可以趁着厂家补贴福利还在，不管是自己日常润燥滋养，还是孝敬父母，都特别的划算。咱们这款银耳呢，每一批都是古田高山产地直供，12种营养食材调配的有机土壤生长，有机富硒双认证，从源头把控品质。现在拨打电话，1组3罐，买1组送1组，一罐就能泡40杯，一杯只需要1.2元，而且呢还送价值199元的焖煮杯。想要秋冬持续温润食补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2: FM90.0
3: My Radio

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的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雾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九零点零，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FM 90.0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赤心背脊朝天，轰天遁地动摇世间百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抗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年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年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抗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打3折给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歌。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1: Never stop the music.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河南消防提示，请注意用电、用火、用气安全，防止发生火灾、燃气等安全事故。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2: My Radio.

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1: FM90.0 My Radio。
2: 欢迎来到9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
3: 会挑才真省心。
2: 咱们今天呢不着急说产品，先唠个特别常见的场景。
3: 什么场景？
2: 你发现没，现在很多人一到下午三四点嘴就闲不住，想点奶茶又嫌糖高，想吃零食又怕晚饭没胃口了，想泡茶又觉得太寡淡，尤其秋冬暖气一开，嗓子嘴唇干，白水都不解渴。
3: 太有同感了，晚上下班回家收拾完往沙发上一坐，总想嚼点啥，吃水果吧嫌凉，吃饼干吧嫌干，不吃吧又觉得这天好像少了点啥。
2: 对，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下午孩子放学回来离晚饭还有段空，总得垫一口，给饼干给饮料，不如来碗温温润润的银耳羹。老人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来碗清清爽爽的银耳羹也舒坦。
3: 所以大家缺的不是好东西，缺的是随时来一碗还不麻烦的好东西。传统的银耳买回来之后呢，要先泡上几个钟头，泡完反复洗，硬根剪掉，再下锅慢慢炖，忙活一个多钟头，锅还得守着，最后口感还不一定满意。
2: 那说到银耳呢，它可太适合秋冬了，老话叫它平民燕窝，润肺润燥，养阴生津，性平温润，不像凉茶那么寒，也不像大鱼大肉那么腻。秋冬屋子里干，嗓子干，嘴唇干，来碗温润顺滑的银耳羹，从嗓子到胃里都舒坦。
3: 而且银耳对咱们女性朋友也特别友好。
2: 对，银耳低脂，出胶后富含银耳多糖和可溶性膳食纤维，饱腹感不错。下午想点奶茶的时候换成一碗清甜银耳羹，少糖少负担，晚上想吃夜宵又怕油腻，用它当加餐也清爽。很多女性呢把它当作日常食养，搭配红枣枸杞牛奶，口感好也更容易坚持。这里说的是日常食养，不是药物作用，但作为秋冬润燥替代高糖零食的选择确实合适。
3: 今天呢我要给你介绍一款有机富硒草本银耳，吃它到底有多简单呢？记住三个数就可以了，两克银耳，一杯开水，15分钟。
2: 以前要泡要洗要炖，现在把这些麻烦一步一步的省下来了。
3: 没错，每次呢取大概两克，放进配套送的焖煮杯里面，然后再倒上开水，焖上大约15分钟就能吃了。你到下午三四点顺手一杯，清甜顺滑，比喝奶茶健康，比吃零食舒服。晚上睡觉之前你想垫上一口，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喝这个要比喝饮料强太多了。
2: 那这一罐得多少钱啊？这焖煮杯是不是也得配套？
3: 听仔细了，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呢能泡40杯。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电台专属福利，3罐一组，买一组就免费再送你一组，算下来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
2: 这个账算得够精细的啊！不过我记得你说这银耳要用焖煮杯，单买一只也得花钱吧？
3: 对，不过呢，今天前20位打进来电话按组订购的朋友，我们额外的再送你一只价值199块钱的定制焖煮杯。订购热线，请您听好：400-988-6008，400-988-6008。
2: 那就是说市场售价99元一罐，一罐够泡40杯，今天拨打热线买3罐送3罐，每次泡一杯只要1.2元，前20名还能加送一只价值199元的焖煮杯。热线已经开始火爆起来了，聪明的你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那我再替大家问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方便是方便，可银耳不就是银耳吗？为什么这款还要特别说它是有机富硒本草银耳？
3: 问得好，如果一样东西准备天天吃，那你光是方便肯定还是不够的，而且你还得看它从哪儿来的，怎么种的，品质上面有没有特点。 这款银耳它是来自福建古田高山核心产区，种植环境呢，它不是简单找块地把银耳种下去，而是科学的搭配了茯苓、莲子、百合、枸杞、黄芪等等12种本草，形成了自己的种植环境，所以呢叫做本草银耳。从食养的角度来看的话，这种搭配也让银耳更加倾向于温润滋养的日常食补的思路。产品本身有有机认证和富硒相关认证，可查可溯源。
2: 那我再问一句啊，为什么专门送这个杯子？普通的杯子不能泡吗？
3: 从使用的角度来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个方便的煮吃法。那这款焖煮杯就是围绕这个吃法来配套的，每次取大约2克的银耳放进去，倒上开水盖好，15分钟左右，您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去洗漱、收拾桌子、回消息，顺手呢再把它焖上，等忙完手头的事情，一杯也就焖好了。所以呢，不要把这个焖煮杯简单的理解为只是送了一个杯子而已，它呢是让这个吃法真正简单起来的很好的工具。
2: 这个还挺重要的，很多人买回好东西最后不是东西不好，而是使用起来麻烦，慢慢的都放到柜子里面去了。我们真正希望大家得到的是一种能够坚持下来的简单方法。
3: 更重要的是，我不得不提醒大家，今天赠送焖煮杯的名额只有20个，所以呢记得赶紧拨打热线来进行订购。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能泡40杯，现在是买3罐就送3罐，算下来的话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热线电话正在为你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2: 每次取出2克银耳放进焖煮杯，开水一冲，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搭配红枣、枸杞、牛奶等等，做成自己喜欢的口味。对于女性朋友来说，下午嘴馋时来一杯，比高糖奶茶和甜点轻松，秋冬干燥的时候喝一碗也更润更舒服。下午工作忙完了，不需要重新开火炖锅，提前准备或者随手一杯就行。每天给自己和家里人一碗好东西，不需要做得特别复杂，也不需要为了吃一碗银耳专门安排出半天的时间，把一件原本很麻烦的事情变得简单，才更容易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3: 是的，如果自己一天安排一杯，爱人偶尔吃一杯，父母家里也放一些的话，那一定要来订购买3罐送3罐的优惠组合。不仅单罐的价格从99块钱给你做到了对折，而且呢还能够送你价值199元的焖煮杯。一定要记得，一罐能泡40杯软软糯糯的银耳羹，平均一杯才1.2元，所以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2: 提醒大家，前20位才有价值199元的焖煮杯免费赠送。现在正逢秋冬干燥季节，下午口干舌燥的时候，一碗清润银耳羹，清甜顺滑，缓解干燥。传统食养里也常说，银耳秋冬润肺润燥，对嗓子干、嘴唇干、屋里暖气燥的人很友好。晚上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挑食偏食，喝这个也比喝饮料、吃零食健康。
3: 自己吃，给另一半吃，给孩子吃，买给父母吃都很合适。女性朋友可以把它当作日常温润食补，低脂饱腹，少糖负担。秋冬季节，一家人也可以用它润燥滋养，不用手锅，不用费心的搭配，随时随地就可以喝上高品质的草本银耳羹，而且分量还特别的足，每次1小勺，一罐能吃40次，一次也就1.2元，天天吃也不心疼。现在可以趁着厂家补贴福利还在，不管是自己日常润燥滋养，还是孝敬父母，都特别的划算。咱们这款银耳呢，每一批都是古田高山产地直供，12种营养食材调配的有机土壤生长，有机富硒双认证，从源头把控品质。现在拨打电话，1组3罐，买一组送一组，一罐就能泡40杯，一杯只需要1.2元，而且呢还送价值199元的焖煮杯。想要秋冬持续温润食补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4: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年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年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抗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

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9，打三折给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歌。

0: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FM 90.0
1: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河南消防提示，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两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FM 90.0 My Radio。
2: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3: My Radio
1: My Radio My Radio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FM 90.0 My Radio。
2: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年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年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抗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9，打3折给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歌。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

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My Radio。FM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仁科，
1: 我是阿茂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2: My Radio，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九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抗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打三折给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歌。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

贴，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抗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打3折给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歌。

0: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河南消防提示，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
2: 音乐有话说
0: FM 90.0
4: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 91% 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说到喝茶，第一点就是要先认产地。龙井要喝西湖的，普洱要喝孟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世界红茶的发源地，400多年前红茶就是从这片山坳里走出去的，而金骏眉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金骏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扫码价990元，今天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来看看。咱们这盒茶只取头春嫩芽，6到8万颗芽尖才会产出1斤的干茶。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茶叶里攒下的物质足，泡出来的滋味比平地茶更加的饱满，更耐泡。遇水泡开，蜜香扬起，碧杯挂金圈，入口甜润回甘。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咱们把这份清朗带回家。这款茶是红金礼盒，烫着福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送人自用都体面。扫码价999元一盒，今天只要398元，前88名买一盒送一盒，单盒到手只要199。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带走这份茶礼，咱们继续听。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脸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4: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3: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4: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5: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前说过没钱再把笔钱倾斜，攀高云霄，站了月底一起坠入这深渊，千丝万缕风飞拿来遮掩，让感觉妥协，你我之间，可笑姻缘看见长线在我手臂松懈。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说到喝茶，第一点就是要先认产地。龙井要喝西湖的，普洱要喝孟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世界红茶的发源地，400多年前红茶就是从这片山坳里走出去的，而金骏眉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金骏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扫码价990元，今天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因为有话说，回复金骏眉来看看，咱们这盒茶只取头春嫩芽，6到8万颗芽尖才会产出1斤的干茶。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茶叶里攒下的物质足，泡出来的滋味比平地茶更加的饱满，更耐泡。遇水泡开，蜜香扬起，碧杯挂金圈，入口甜润回甘。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咱们把这份清朗带回家。这款茶是红金礼盒，烫着福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送人自用都体面。扫码价990元一盒，今天只要398元，前88名买一盒送一盒，单盒到手只要199。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带走这份茶礼，咱们继续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齐县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说到喝茶，第一点就是要先认产地。龙井要喝西湖的，普洱要喝孟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世界红茶的发源地，400多年前红茶就是从这片山坳里走出去的，而金骏眉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金骏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扫码价990元，今天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来看看。咱们这盒茶只取头春嫩芽，6到8万颗芽尖才会产出1斤的干茶。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茶叶里攒下的物质足，泡出来的滋味比平地茶更加的饱满，更耐泡。遇水泡开，蜜香扬起，碧杯挂金圈，入口甜润回甘。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咱们把这份清朗带回家。这款茶是红金礼盒，烫着福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送人自用都体面。扫码价999元一盒，今天只要398元，前88名买一盒送一盒，单盒到手只要199。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带走这份茶礼，咱们继续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 91% 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4: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5: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6: 我们不想被打扰。
7: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说到喝茶，第一点就是要先认产地。龙井要喝西湖的，普洱要喝孟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世界红茶的发源地，400多年前红茶就是从这片山坳里走出去的，而金骏眉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金骏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扫码价990元，今天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因为有话说，回复金骏。

没来看看，咱们这盒茶只取头春嫩芽，6到8万颗芽尖才会产出1斤的干茶。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茶叶里攒下的物质足，泡出来的滋味比平地茶更加的饱满，更耐泡。遇水泡开，蜜香扬起，一杯挂金圈，入口甜润回甘。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咱们把这份清朗带回家。这款茶是红金礼盒，烫着福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送人自用都体面。扫码价999元一盒，今天只要398元，前88名买一盒送一盒，单盒到手只要199。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带走这份茶礼，咱们继续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No.
4: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5: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6: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说到喝茶，第一点就是要先认产地。龙井要喝西湖的，普洱要喝孟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世界红茶的发源地，400多年前红茶就是从这片山坳里走出去的，而金骏眉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金骏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扫码价990元，今天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因为有话说回复金骏眉来看看，咱们这盒茶只取头春嫩芽，6到8万颗芽尖才会产出1斤的干茶，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茶叶里攒下的物质足，泡出来的滋味比平地茶更加的饱满，更耐泡。遇水泡开，蜜香扬起，碧杯挂金圈，入口甜润回甘。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咱们把这份清朗带回家。这款茶是红金礼盒，烫着福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送人自用都体面。扫码价999元一盒，今天只要398元，前88名买一盒送一盒，单盒到手只要199。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带走这份茶礼，咱们继续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说到喝茶，第一点就是要先认产地。龙井要喝西湖的，普洱要喝孟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世界红茶的发源地，400多年前红茶就是从这片山坳里走出去的，而金骏眉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

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金骏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扫码价990元，今天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来看看，咱们这盒茶只取头春嫩芽，6到8万颗芽尖才会产出1斤的干茶。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茶叶里攒下的物质足，泡出来的滋味比平地茶更加的饱满，更耐泡。遇水泡开，蜜香扬起，碧杯挂金圈，入口甜润回甘。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咱们把这份清朗带回家。这款茶是红金礼盒，烫着福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送人自用都体面。扫码价990元一盒，今天只要398元，前88名买一盒送一盒，单盒到手只要199。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带走这份茶礼，咱们继续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帘，于是你拉开了窗帘，外面的天气都有点耀眼，连上天都在暗示你今天的生活不能够摆烂，梳妆又打扮，吃过了早饭，奔赴今天的目标向前，骑着单车你左思右想，人生的确无法倒退，那就梦想永远。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0: FM 90.0 My Radio。
1: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说到喝茶，第一点就是要先认产地。龙井要喝西湖的，普洱要喝孟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世界红茶的发源地，400多年前红茶就是从这片山坳里走出去的，而金骏眉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金骏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扫码价990元，今天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来看看。咱们这盒茶只取头春嫩芽，6到8万颗芽尖才会产出1斤的干茶。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茶叶里攒下的物质足，泡出来的滋味比平地茶更加的饱满，更耐泡。遇水泡开，蜜香扬起，碧杯挂金圈，入口甜润回甘。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咱们把这份清朗带回家。这款茶是红金礼盒，烫着福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送人自用都体面。扫码价

699元一盒，今天只要398元，前88名买一盒送一盒，单盒到手只要199。音乐有话说，回复金俊梅带走这份茶礼，咱们继续听歌。

0: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1: My Radio
2: FM 90.0 My Radio。河南消防提示：出入公众聚集场所，请遵守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并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My Radio 假期超会玩，攻略在这里。国庆在郑州，天不好去哪儿？郑州博物馆、科技馆、美术馆、大河村遗址博物馆、纺织工业遗址博物馆，40个室内场馆全部免费开放，10月1号到7号天天开门。双节期间，9月29号和10月6号这两天，原本闭馆的也不闭了。下雨天人挤人都有个去处，带上家人能待上一整天。出发前查一下要不要提前预约，有的馆得先约，别白跑一趟。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
2: FM 90.0 My Radio
3: My Radio
2: 音乐
3: 有话说。
2: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雾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服务。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了。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5: 音乐有话说 FM 90.0。

Hello， 各位回来接着聊。说到喝茶，第一点就是要先认产地。龙井要喝西湖的，普洱要喝孟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世界红茶的发源地，400多年前红茶就是从这片山坳里走出去的，而金骏眉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金骏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扫码价990元，今天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来看看。咱们这盒茶只取头春嫩芽，6到8万颗芽尖才会产出1斤的干茶。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茶叶里攒下的物质足，泡出来的滋味比平地茶更加的饱满，更耐泡。遇水泡开，蜜香扬起，碧杯挂金圈，入口甜润回甘。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咱们把这份清朗带回家。这款茶是红金礼盒，烫着福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送人自用都体面。扫码价999元一盒，今天只要398元，前88名买一盒送一盒，单盒到手只要199。音乐有话说，回复金骏眉带走这份茶礼，咱们继续听歌。

0: 马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1: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2: Never stop the music.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My Radio.
0: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
3: 音乐有话说 FM90.0